0: 去买爪子顺到去了。
1: 嗯，
0: 你我说我们可以到俺那就那个成都市上麻将那子中抓顺到去了。
1: 这个买麻将都肯定这个不能碰的。
0: 耶，可是国忙子你心里是，如果能杀到这土地的，我这村子嘛，啥个都看过的土地的嘛，两万好杀到好难土地的。
1: 네
0: 그래서예그래서많이좋아졌습니다
1: 생각나죠예
0: 예그래며칠있다면생각난다고감히많이생각난다이튿날샀다면
1: 며칠있다생각나도그게좋은겁니다어떤사람1년넘어도생각나다
0: 하긴며칠후에는생각난다그다음에누구나생각하면예생각나도맞습니다그리고서변이자꾸새서여기시동이멀지않습니다근데거기갔다오면서변이자꾸새더라말인데참지못하는게그래서자꾸샌다
1: 네
0: 너혹시어슴으로가서어슴이렇게먹는데많이먹는데근데자꾸또새고또논다면또자꾸날아가고이랬더라말입니다근데이게지금많이좋아졌습니다
1: 네
0: 그리고뭔가뭔가내마지막에네아파서아침에일어나면사실은아파돼서못쑤시고그래서그허리도아파서앉아있기도붙잡고한누워있는게어디라말이렇게그리고이무릎관절마다마지막다아파됐습니다근데요즘에그게시큰거리던게아프지않습니까너무좋습니다지금
1: 그런거는싹해결됩니다이약을쓰면서이고가병이요비뇨기계통이지금이요머리가어지럽서뒤에서소리나고많은병이치료되는약
0: 예확실히맞습니다확실히좋습니다약이라서금빠르대다그래서선생님오늘또싸겠는데그전화번호로좀알려또한번더알려주세요
1: 네
2: 네배달번호501-2797번입니다
0: 501-2797번입니다
2: 네,
1: 네, 네요즘에는열곽사도열곽들이모자할때입니다
0: 아그럴수가너무좋습니다그럼오늘도대답받겠습니다
1: 예그렇게하십시오
0: 예
2: 안녕히계십시오계속말씀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1: 저희들이방송모두20분잠은시간입니다예20분합니다그런데다른방송은30분인데이게20분이니까요거잠은할분들알고오늘부터시작해서10분후에잠은전화를받습니다제가좀설명을더드리느라고예그래서10분후에전화받기때문에잠은하실분들또10분이란게금방지나갑니다늦게전화하시면전화받을수없습니다예딱방생방송이끝나면잠은또끝납니다그다음주에프로가또들어가야되기때문에그래서이런점이시간을잘이용하셔서전화하십시오이방송끝난다음에자꾸전화와서는야내잠은하잔데어찌전화를안받습니까이런단말입니다
2: 네잠시만요다음분연결합니다여보세요
3: 예안녕하십니까
1: 네
3: 저도그녀보시한수있습니다네그런공식보조를해서그날머리아프고어지럼증이나고병력도없고해서지금그녀받지않는수건인데이거쓴다음에혈압이온정되니까예머리아프지않고어지럼증이나지않고예그냥깜빡깜빡하면경력이없던게경력이많이좋아졌습니다
1: 맞습니다이약쓰게되면예혈압이높은사람들은혈압은내리고부종이라면천우술이라면들어가서예그다음에혈압이낮은사람도혈압이정상으로올라가고이걸조절이라고합니다예调节할수있는약이가혈압을조절할수있는약입니다
3: 예그리고그냥가슴이침침하고불안하고항상두근거림에예저기전화기나잠자기힘들었는데지금이약먹는다면영심장이많이좋아지니까영마음이편안하니까예잠먹어서푹자니까아침에일어나면머리맑아지고정신하는게알립니다
1: 네
3: 예그리고예나는이게방광염에뇌실금이있어서예소변볼때는저리고아프고예또급할때는화장실가기전에실수할때있었는데야지금이약먹고이게해결돼서지름넣고외출을할수있어
1: 소변이잦다전립선비대했다여성분들방광염요동염이있다이약에서싹해결봅니다예이지인화람에들어가서예소염작용거중있고송파칠보호하는약이돼서그런건걱정하지마십시오
3: 예이전에는여러가지약을많이썼는데효과못봤는데야이약에서정말효과봤습니다지
1: 네이약이그런점이다른약을쓰고못보던효과를본다는분들많습니다
3: 네걔이렇게와서언니지금오늘도배달받아계속쓰다고그런다
1: 네그렇게하십시오
3: 예감사합니다예
2: 안녕히계십시오설명주시죠
1: 네근데보시완하면은우리딱뇌만건전해지고콩팥이만좋아지는게아닙니다뇌가건전